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小皇子暴病而亡，这皇上伤心坏了，就这么一孩子，所以着令包大人务必在3天之内查明真相。这包大人没招啊，皇上的事儿你得加急，所以带着公孙策和展昭啊赶紧来到宫里，马上进行调查。您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包大人查来查去发现端倪了。因为这皇子喝药的时候他淘气洒出来一点，公孙策在这里呀、检验出了曼陀罗的成分，这玩意儿致幻呢，而且皇子尚小，服了这个呢危害更大。但这玩意儿呢不在药方之中，也不在那药渣子里，可见呢这两块都没问题，就是熬好之后到皇子入口之前这一块让人加进去的。为这个，包大人还特别询问了那常药太监，结果这家伙闪烁其词，包大人就知道了这太监肯定有问题。这当夜的调查呢就这么结束了。等第二天上朝完毕，皇上专门把包大人留下了询问案情的进展。这包大人一看，好嘛，皇上伤心过度都脱了相了，哎呦真够心疼的。当然了，包大人也是为了让皇上放心，所以特别回禀道，皇上放心，此案已有些眉目。微臣发现皇子的常药太监呢有可疑之处，臣打算继续调查。可没想到这皇上一听当时急了，什么小小的常药太监竟敢谋害皇子，金瓜武士何在？赶紧把他推出去金瓜机顶。这皇上的口谕啊，约等于圣旨。那金瓜武士呢就在殿外候着呢，听到命令了、那是闻风而动。这包大人当时疯了呀，皇上，臣的调查还未结束，万不可冒失啊。怎么包青，这可恶的太监害死朕的皇子，你还要为他求情不成？不不不，皇上，此事一定不那么简单。皇上请想，本朝的太监待遇优厚，在家族之中啊，也可以充当经济支柱。如果一般小小的矛盾，怎么可能有谋害皇子的心思？所以臣判断，此人之后啊定有一股非同小可的势力在后边作祟，而他们也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如今这太监呢，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万不可贸然行事啊，皇上。这包大人呢，来回的苦劝，皇上还是不松口啊。这又等了那么一小会儿吧，皇上可能恢复冷静了， 包青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那既然如此，这人呢，我可就交给你了。待案子查清之后，务必重判。来人呢，把那长腰太监给我押上来。这会儿，金瓜武士赶紧报告：“皇上，晚了，我们刚刚已经将那个太监金瓜击顶了，他已经死了。”得，这回从皇上到包大人呢，都泄气了。这包大人心说：“怪不得这李太妃跟范千岁能一起过那么多年呢，现在这么看呢。”安乐宫范千岁跟皇上真不愧是干兄弟呀、啊！你别看教育背景什么的完全不同，可有一点类似，这关键时刻能给你搞破坏，这点是真相啊。当然了，这话是包大人心中所想，他可不敢说。而皇上这时候呢，他也知道惹祸了，马上变了口气：“包青，臣在，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这件事儿你还是继续查吧，三天的限度取消，但你也一定要尽快呀、啊，给朕一个结果。”“遵旨。”得，这回时间是有了。可唯一的线索断了，这还得从头来呀。包大人也没脾气了，只能从那个太监周边查起，看看还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结果这一查呀，包大人又开始头疼了。怎么回事啊？就死的这太监呢，攒了不少的钱，他在皇宫外头还买了套房。而就在搜查这套房的时候，竟然还发现了密室。你说有密室也不奇怪呀，这大户人家嘛，总该留个密室，谈点那私密的事情。可问题是，在这间密室之中还有一具尸体，这不是别人呢，就是那个长药太监本人。这下包大人可傻了呀，这个长药太监死在这儿，那皇宫里被金瓜击顶的那位又是谁呢？所以包大人呢，赶紧吩咐公孙策重新验尸。而这检验结果呢，又是让大家目瞪口呆呀。怎么回事？经过二次检验，死在自己家里头的是那个长药太监无疑。这死因呢，是被活活勒死的。而被金瓜击顶的那个人呢，你仔细一查，根本就不是太监，只是他戴着一张人皮面具。而检验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死在宫里这位啊，尸体的左右肩上分别被刺了一个白一个王俩字儿。包大人一看这记号，吃惊不小。他明白，凡皇城司的人无论大小，这肩上都会纹白王二字。如此看来，皇城司又扯进这件事儿里了。包大人想到这儿，脑袋上直冒汗。怎么回事呢？您别看这开封府啊，主持正义，但对着皇城司啊，他们还是颇为忌惮。原因无他呀，这皇城司属于皇上直辖的机构，开封府啊，一般无权管理，就算犯了事儿，包大人把他们的人给抓住了，那也无权处置，需要交给皇城司进行内部处理。当然了，这皇城司一般来说呀， 也比较有默契，领走什么人，自然呢也会给你找相应的替罪羊来，平息外头的舆论。至于他们领回去的人内部怎么处理，那就不得而知了。就之前那华州案吧，包的人明明发现了，那铁筷子先生双肩呢纹着白王二字，包的人也在写奏折的时候着重提及了此事，可没想到啊，这如泥牛入海一般没了消息，皇上也没再问，所以包的人这边是一筹莫展。哎呀，这又扯上黄承思了，难道这事儿又会不了了之吗？而这时候旁边公孙策说话了，包大人，这个人的白王二字和之前咱们见过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啊，公孙先生，你待怎讲？这会儿啊，公孙策已经把华州案时期从那铁筷子先生身上临摹下来的字儿拿过来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开封府破案呢，这点非常可贵，所有的证据该临摹的临摹，该抄录的抄录，全都有备份。当然了，这也亏得公孙先生是此方面的高手，所以这案子一旦有什么问题需要和之前联系，这儿全都有档案，你可以随时查。今天就是公孙策把字拿过来，包的人仔细一看，果然有不同啊。虽然都是这白王两字儿，之前铁筷子先生那个呢字形规整，那是标准的楷书，但是没什么特色。可以说呀，您练过几年的书法，谁都能写得出来正规字体呀。但眼前这俩字儿，虽然说呀也是楷书，但显得更潇洒写意，这书写之间呢还带有王羲之的风骨，这一看明白高手所为。可这小情况包的人也没太当回事儿，没辙呀，王羲之那是书圣，自唐朝以来多少人都模仿他，所以这包大人呢就把现有的东西收集收集，拿去给皇上做了个简短的汇报。没招啊，这一边是皇子，一边是皇承思，俩都沾着皇字头，所以你每走一步啊必须得有皇上点头，否则呀这不定出什么事儿呢。等这包大人呢把所有的证据拿到皇上眼前，这皇上越看是脸色越糟。等到看见公孙策临摹的这两份白王之后，脸儿都绿了。这皇上赶紧就跟包大人说了，包青，你先下去歇会儿，一会儿朕呢还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是。包拯下去由太监带着找地方休息去了，然后这皇上就把心腹陈公公叫来，快去把周一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皇承思的实际负责人六品护卫周一到了。这皇上阴着个脸看他，周一，我且问你，此次皇子被害，你们皇承思到底有没有介入？这周一自然是大呼冤枉啊！回皇上的话，我们皇承思虽然行事隐秘，但我们是皇上的人呢，绝不敢对皇子下手。再说了，华州案之时，有人冒充皇承思行事，皇上是知道的， 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呢？这皇上一听，怒不可遏，直接把包拯拿来的那两份白王字扔到了周一眼前。周一，你说的轻巧，看看这是什么。这周一捡起来一看，当时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皇上，这哪儿来的呀？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们。这皇上听完呢，冷笑一声。周一，虽说皇城司的人双肩刺白王两字，朝中很多高官都知道，但想恶意为之，这事儿不难查证。自太宗皇帝改制之后，所有皇城司内部中阶以上的人一律赐太宗皇上亲笔的行书，低阶人员呢一律赐太宗皇帝的亲笔楷书。这仅在几个笔画的细节上有所改动，这些外界可不知道啊。所以华州案时期，朕只是让你们自查，可如今这个情况，你作何解释？这回答不了是吧？周一，朕亲政之后就一直嘱咐你们，在调查事件以及特殊行动的时候，务必注意手段和方法，你们就一直不听啊。朕也是看在先皇嘱托的份上，对你们是一忍再忍。如今你们竟然敢在朕的头上动土，你还没法解释。既然如此，朕也就不给你们留情面了。来人呐，传包青。
3: 是。
2: 时间不大，包拯上殿。这一看，好嘛，周一也在这儿。这俩人互相看着，怎么看怎么别扭。再看皇上，包青，你们发现的尸体，朕基本确认，这就是皇城司的内部人员。可这周一啊，竟然说他不知道。既然如此，朕就命你帮朕查个清楚。这包拯一听，脑袋直晕呐。皇上，皇城司直辖于御前，臣恐怕不好动手。没关系，有朕的命令，你就查吧。当然了，皇城司涉及诸多机密，这些你不要插手。周一，从现在开始，除了有关机密任务的消息之外，皇城司的所有人员都要跟包大人说实话，否则朕定当严惩。
3: 是。
2: 这回可好，皇上这命令啊，让包大人跟周一啊都跟吃了苍蝇相似。没招啊，对于包大人来说，你查皇城司有诸多顾忌，机密的事情不能查，就算查出点什么来，皇上怎么断，这也没法预料。万一人家玩点坏，故意透露点机密给你，再上皇上那儿倒打一耙，这包大人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这也就是包大人发愁的原因呢。您说皇上到底是一气之下草率做的决定呢，还是真心让我好好查呢？闹不清楚。跟着一起去的公孙策和展昭啊，也一起替包大人发愁。哎，偏巧这时候范荣华回来了，展昭这儿就有了个想法。反正安乐公跟皇上是干兄弟，这上头还有李太妃这一层关系，让他去探探皇上的真实想法，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因此吧，展昭跟范荣华他们就把事情的大概情况说了说。这范荣华一听啊，当时拍胸脯了，没问题，这不就是打听我皇上哥哥的真实想法吗？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说完这话呀，只见耳房的门一开，包的人也进来了。安乐公，您若是进宫帮忙，那就太好了。只不过宫内的大丧之期未过，诸多礼制十分的繁琐，你可要务必小心。那范荣华呀，完全不当回事儿。哎呀，包大人，您就放心吧，有静静跟着，我什么也不怕。可没想到，曹静完全没有想去的意思。富贵哥哥，这情况我还真帮不了你。啊？为什么呀？富贵哥哥，你怎么不明白呢？你的身份摆在这儿，那是可以随时进宫的，我不行啊。我一不是朝廷命官，二没有朝廷的传旨，这进了宫呢，我也没有要事回禀，就算去了，跟你进了宫，到地方了，我也只能在宫外站着，没法贴身提醒你呀。再说了，咱都出来好几天了，我就不能回家看看吗？
4: 得，曹景还帮不上忙。这范荣华一瞅，这该怎么办呢？此时包大人略一思索，展昭在，安乐公这一趟还是你陪着去吧。本府判断，无论皇上是不是真要咱们彻查皇城司，至少来说命令已下，你帮着安乐公啊处理处理礼节性的问题，然后就去皇城司吧。从今天的情况看，周一也没有料到皇上会如此下令，所以他们必然会有所慌乱，难免露出马脚。是，展昭何事啊？那是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有官衔在身，而且熟知宫廷的礼节，由他带着范荣华就没问题了。哎，这事儿定了，可一说起进宫，展平跟冯焕也闹着要去。没办法呀，此前范荣华进宫啊，那是皇上单独召见，从来没带他们俩去过。这展昭一看，行吧，你们去啊，也未尝不可。届时啊，估计我会留在皇城司调查，不出来了。你们呢，保着安乐公回来也是万无一失。可你们注意啊，皇宫之内那可是有规矩的地方，切不可轻举妄动。
2: 范荣华要再次进宫，探听皇上内心的想法。本来呢，范荣华想着让曹静陪着自己一起去，可没想到曹静人家不去，想回家看看。这包大人一瞅呢，干脆派出南侠展昭陪着范荣华呀一起进宫。展昭人家厉害，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熟悉宫廷礼节，功夫也高，那肯定万无一失啊。可没成想啊，他们这说走啊，展平冯焕也闹着要去。这展昭一琢磨，行，他们去了也好，我到时候就留在宫里啊调查这皇城司了，他们俩呢正好保着安乐公回来，万无一失。所以啊，展昭还得嘱咐嘱咐他们，你们可注意啊，想去可以，但这皇宫之内 那是有规矩的地方，不该进的地方千万不能进。
4: 是，乌鸦明白。
2: 就这样，一行四人收拾一下出发进宫。这展昭比较熟啊，先带着范荣华呀到了皇子的灵位前，行了礼，烧了三炷香，然后啊就打算去拜见皇上。这走着走着，刚经过一道宫门，这四位同时看见了一个胖胖的熟人，周一。再看那周一啊，瞅见展昭他也没好气儿。没招啊，这看见展昭就想起包大人。说实话呀，自太宗皇帝以来还没人敢查这皇城司呢，有问题啊全是内部处理，现在可好，让外人查，还偏偏选了软硬不吃不肯和稀泥的包拯来，这也太恶心了。所以双方对视一眼，在这儿就僵住了，气氛是十分的尴尬。咱们说这时候总得有那么一个人呢来化解这尴尬，这回是谁呢？冯焕呢。这家伙脸皮最厚，这也是个优势啊。再看冯焕呢，直接蹦到周一身边，乌鸦，这不是通天神话忠义大人吗？怎么样，还记得我吗？这周一一看呢勉强一乐，哎，记得记得，奸懒馋滑坏，怎么样，我的评语没错吧？乌鸦，你才是奸懒馋滑坏，你们全家都是奸懒馋滑坏。这冯焕也说急了，直接蹦过来一推周一的肩膀。这周一啊，他是真没想到冯焕会蹦过来，他一个没留神正好让他推在了右肩之上。这周一当时是一呲牙，展平在旁边看了心里一动啊，怎么，周大人的肩膀受伤了吗？哎，没有没有，昨天执勤的时候打盹儿，一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没事，我这还有任务，先告辞告辞。周一说着借故他溜了。旁边展昭一看，行，带着俩进来也就对了，气氛没那么尴尬。把这事儿解决了呀，赶紧带着范荣华呀去见皇上。没想到一问这太监呢，皇上去看望李太妃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可高兴了，哟，我皇上哥哥去看望母亲了，展大人带我一块儿去吧，我也有一阵没看我娘了。
4: 是，
2: 就这样，展昭把范荣华呀带到了李太妃的宫里。不过这到了门口啊，按规矩，展平、冯焕进不去，只能跟外头等。这展昭呢，就带着范荣华进到了宫中。这一看呢，正堂之上，李太妃呀正坐在榻上，皇上呢侧坐相陪，正聊天呢。范荣华一看呢可激动了，噔噔噔几步跑到了母亲的跟前，一拉母亲的手，娘啊，我来了，您这些天挺好啊。这李太妃呀就疼这干儿子，哎，挺好挺好，荣华呀坐。哎，这范荣华真不客气，陪着李太妃就坐到了榻上。可等着范荣华坐下再一看对面，好嘛，皇上笑呵呵的跟那儿看呢。这范荣华的屁股跟着了火一样奔就蹦起来了，赶紧跪下，哎呀，皇上还跟这儿呢，参见皇上。咱们说皇上呢对这位干兄弟倒是很有耐性，尤其这跟母亲跟前嘛，赶紧就一摆手，免了，范老弟啊， 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不必多礼了。母亲最近呢也挺想你的，你就陪着坐吧。哎，就这样，一家人在一块儿聊了会儿闲话，其乐融融。这皇上一看呢，母亲高兴，他也高兴，赶紧传旨，就在这儿陪着李太妃跟范荣华吃了一顿饭。等这差不多了，皇上告辞。这范荣华一琢磨，我进宫干什么来了呀？不就是为了给包大人打听事儿的吗？于是他也赶紧起身跟母亲告辞，陪着皇上往外就走。等这走出一阵儿了，到了一个凉亭附近，皇上看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我跟我兄弟在这儿聊会儿天。
5: 是。
2: 皇上这一下命令，太监侍卫们赶紧都退出到凉亭五丈以外的地方。那展昭、展平、冯焕这仨呀也不例外。这外人都撤开了，皇上看看范荣华，范老弟呀，你这回进宫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吧？得，这范荣华一听啊，皇上人知道，哎呀，怎么办呢？他还想绕个弯子，啊，皇上，最近我也是忙啊，刚听说我小侄子的事儿，就想进宫来看看您，希望您呢节哀顺变。皇上点点头，你肯定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有没问出来的吧？你放心，我这已经让人都退下了，你可以毫无顾忌。说吧，是不是包拯让你来探我的口风的？
5: 这
2: 范荣华一瞅，皇上什么都知道，没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说，
5: 啊，皇上，您说让包大人查那个什么什么司来着，
2: 我看包大人呢挺有顾虑的，所以就想帮他来问问。对，有顾虑是肯定的，这皇城司是太宗皇帝最器重的机构，到现在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但朕呢也有所耳闻，皇城司就借着这个威势疯狂的扩张，也干出了一些非法之事。朕这前一阵儿啊，虽然对他们严加训斥，让他们精简机构，就那周一呢满口答应，但朕也知道现在的皇城司已经颇有伟大不掉之势。如今皇子亡故，朕十分的痛心呐。但好在朕还年轻，既然皇城司跟此事有关，不如啊就借助这个机会好好给他们整顿一番。范老弟呀，朕也托你带话给包拯，让他呀把心放下，除了这机密级的档案以外，剩下的尽可以放手去查，有什么问题朕替他做主。皇上说了这么一大堆呀，范荣华听的是半懂半不懂，但至少大意他明白了，皇上让包大人呢放手去查，不要有顾虑，这是绝对的好消息呀。正聊到这儿呢，就看外头有个太监是灰头土脸的跑了过来。咱们说了呀，皇上跟范荣华呀在凉亭谈话，这五丈之外呢有侍卫和太监拦着，这太监一跑过来，外头就给拦住了，干什么干什么，皇上正和安乐公在叙话。
5: 哎呀， 咱家有天大的消息要向皇上报告啊。
4: 那也得等会儿，等着。他们这一吵吵，里头皇上听见了。正好这时候呢，跟范荣华这事儿，皇上也说的差不多了，所以一招手，让他进来吧。就这样，太监是风尘仆仆地跑进凉亭。等跑得近前了，皇上跟范荣华看着这太监呢，那就想乐，好嘛，这什么消息，跑得灰头土脸的。皇上肯定得问呢，何事惊慌？
5: 哎，没慌没慌，是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4: 哦，什么喜事儿能让你跑成这样？
5: 禀皇上，皇子来了。
4: 这皇上当时吓得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您想也是啊，皇子亡故也就三天，这怎么还回来了？难道是诈尸或者闹鬼不成啊？所以皇上吓得一口气没倒上来，晕了。这旁边有侍卫呢，一看这情况也慌了，赶紧传太医。好在皇上到哪儿那都有随行的太医跟着，这太医赶紧过来掐人中扎针儿，总算给救醒了。这会儿皇上眨巴眨巴眼儿，啊，怎么皇子来了？他是想要干什么呢？赶紧给我从大相国寺请高僧做法事。皇子若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赶紧满足。咱们说这会儿呢，报事儿那太监呢也感觉失口了。哎，皇上不是那个意思，咱家刚刚碰到了礼部侍郎，他向我透露说这民间有一位皇子找来了，跟礼部接洽之后啊，现在已经住到了金庭馆驿。刚刚咱家在外头走，正好碰上礼部侍郎，他担心这个消息太过震撼，所以就让咱家呀先跟皇上禀报一声。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包括范荣华他们在内，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呀。看来不是这诈尸跟闹鬼，这就行了呀。不过呀，听完这事儿，范荣华是打心眼里高兴了，赶紧跟皇上一拱手，哎呀，恭喜皇上哥哥了，有皇子咱就什么都不愁了。可再看皇上呢，那是一脸的蒙圈呢，不对呀，我从来没到民间私访过，哪儿来的民间皇子呢？其实不光皇上本人，旁边比较资深的侍卫和太监呢，也都不明白了。这皇上什么情况，他们都知道啊。要论及人品，那绝对是大好人呢，有口皆碑。当然了，身为皇上，好色一些，妃嫔比较多，但这也没做出什么出圈的事儿来。要说呀，宫内哪个妃子怀孕，他们还信；可你要说民间冒出个皇子来，他们呀打死也不信。所以众人这眼睛都集中到了来报信的那个太监身上。再看报信那太监呢，满脸通红，
5: 哎呀，皇上，各位，具体情况啊，咱家也不清楚啊。反正是听礼部的人说，这个皇子带有信物，并非是空口无凭啊。明天呢，礼部自会有公文送上。
4: 这会儿啊，皇上那眉头已经拧成一疙瘩了。说句实话，这皇上也就是宋仁宗一朝，那是人才济济，这礼部自然也是一样，有能耐的人多了去了。
5: 而且就这件事来说呀，如果有人冒认皇子，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谁敢呢？而敢认，还能拿信物啊，把礼部这帮人打动了，那肯定啊，也是别有隐情。皇上挺理解这帮臣子的，可再琢磨琢磨，这事儿我怎么就没印象呢？看来此事啊，一定得查个清楚。可具体找谁呢？皇上一眼呢，就看上范荣华了。我这干兄弟不错呀，虽然说呀，能耐差点，但跟着包拯学，铁面无私，这他没问题。如今这情况啊，我若找皇族中人，因为这牵扯到将来皇位继承的问题，难免他们各怀鬼胎，搞什么阴谋。可你说要找皇族以外的人呢，也不好办，因为此事牵扯到皇家颜面，一个不慎呢，也容易出乱子。现在看呢，也就是范荣华呀，他的身份最为合适。所以皇上想到这儿，赶紧摆摆手，让其他的人都退开，然后让范荣华呢凑到跟前。范老弟呀，现在此事如此离奇，朕需要人呢帮忙调查清楚，你可愿意为朕分忧？这范荣华呀，那是个热心肠的人，一听这个根本不想别的，直接答应，没问题，皇上哥哥的忙我一定得帮。好，既然如此，朕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另外呀，朕也知道你势单力薄，所以包拯那儿的人马呀，你也可以借用。明白了，请皇上哥哥放心。就这样，众人呢各自开始行动。这展昭呢，那就没走啊，直接去皇城司调查了。这范荣华呢，带着展平跟冯焕回归开封府。当然了啊，这一路之上啊，展平跟冯焕也没少议论这新冒出来的皇子。可范荣华没参与啊，而是找到了包大人，把要问的和皇子一事都给说了。这包大人呢，听完皇上的回复，十分满意，查皇城司这个事儿，那就算定了。可等说到皇子认亲一事，包大人这眼睛也瞪起来了。范千岁，你说民间有个皇子前来认亲？
6: 是啊，那什么来着，还要给皇上哥哥写公文呢。皇上哥哥就让我查证此事。
5: 包大人手捻虚然，应该是礼部。不过话说回来，范千岁，这件事儿皇上找你呀，也算对了，你身份合适，我这儿呢就秉承皇上的意思，全力配合，但又不能出面。这件事啊，安乐公你就放手去查吧，本府这里是你坚强的后盾。
6: 哎呦，那我谢谢包大人了，可我对查案这个一窍不通啊，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5: 这下一步嘛，自然是安乐公您得亲自出面，先调查一下这个皇子的情况，然后亲自会会他，看看能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得到一些证据，然后咱们可以再做反应。 不过这第一步嘛，本府不便出面。一会儿你把展平跟冯焕叫来，本府嘱咐嘱咐他们就行。
6: 哎，好嘞。
5: 就这样，范荣华把展平冯焕薅过来，包大人对他们进行了叮嘱。当天呢，这也挺晚的了，所以大家各自在开封府的客房休息不提。等第二天，范荣华起了个大早，刚出屋门，好嘛，展平冯焕都准备好了。这范荣华一看，
6: 二位兄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
5: 展平一乐，大哥呀，昨天包大人可都说好了，这事儿我们得陪着您调查。这范荣华赶紧摆手啊，
6: 哎，别别别，你们可别跟着，这一趟啊，我打算先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决定登不登门啊。
5: 这冯焕一听，不干了，
6: 乌鸦大哥，别动了，我敢肯定啊，这家伙既然敢亮出皇子的身份，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啊。您想要就这样见他呀，肯定没戏呀。不如就带上我们吧，咱把这排场也做足了，这样才行啊。您可别叫他们狗眼看人低。
5: 范荣华一听，这倒也对，于是三人组啊，再度出发。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7: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8: 老公，路上小心。
9: 好的。
7: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9: 爸妈，我回来了。
8: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7: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0: 出口赶快跑，
1: 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如果我，
1: 如果我，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如果
7: 预防火灾，
8: 火灾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9: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0: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9: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9: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0: 爸爸，那边不能停。
9: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9: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0: 爸爸真棒。
11: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0: 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深入心灵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哎，少有人走的路这几个字啊，几乎就成为了心灵治愈的代名词了。很多的小伙伴乍一听以为这首诗表达的呢是如何做选择，或者是关于孤独的。实际上啊，它的核心呢是要治愈自我，走向心智成熟的这条路。那么走完这条路啊，你需要自律，要学会爱，学会成长。那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心智更加的成熟呢？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人啊，心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个词，自律。而考虑一个是否自律，最基本的判断的方法呢，就是能否做到延迟满足。著名心理学教授沃尔特·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实验对象是数十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每个孩子呢都单独的待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然后桌子上还放了很多儿童爱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棉花糖啊和曲奇饼干啊。孩子们被告知说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研究人员回来的时候再吃也行。如果呢能做到安静的等待，就会再得到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实验结果是，大多数孩子坚持不到3分钟就放弃了等待，直接吃了糖果，而1/3的孩子成功延迟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表现不同，命运也不同啊。根据后来的追踪调查，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了。选择直接吃糖的孩子，个性大多是出现孤僻、易受挫的倾向，而选择等待吃糖的孩子呢，大多数都成为适应性比较强、自信独立的少年。而且呢，延迟满足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及时满足的孩子要高出20多分。实验说明呢，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比及时满足的孩子更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抵制一些诱惑，从而坚持不懈地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呢，延迟满足是一个人走向心智成熟的重要的心理素质之一。本书作者斯科特·派克是一位心理医生，有一次一位财务专家找到他纠正拖延工作的坏习惯。一开始呢，斯科特花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有一次啊，他和财务专家一起就餐才恍然大悟。因为财务专家在吃蛋糕的时候总是先吃蛋糕上的奶油，然后呢再吃下面的蛋糕，就像吃蛋糕先吃奶油一样，这位财务专家上班啊总是先做轻松的事，把那些棘手的问题放在后边，因为问题不好解决啊，所以总是一拖再拖，于是呢就形成了严重的拖延症。那拖延症怎么解决呢？如何才能做到延迟满足呢？作者斯科特给出了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和当下的奖赏保持距离，或者学会先苦后甜，重新安排快乐与痛苦的次序。因为啊，只有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后面享受到

0: 更大的快乐。生活当中啊，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养成自律的习惯，其实呢跟家庭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的生活没有自律，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难以养成自律的品格了。父母的行为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结果，想要孩子自律，家长要先从自身做起。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呢，所患的不是神经官能症，就是人格失调症。而这些心理疾病的产生，都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出现了问题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为自己强加责任，人格失调症患者则是不愿意承担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一旦与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能的就会认为错在自己，而人格失调症患者呢，就会把错误啊归咎于旁人。2019年有一部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剧当中有一个性格鲜明的父亲，每当妻子责骂女儿的时候啊，他就选择看报纸或者上厕所。哥哥和妈妈耍无赖的时候，他呢就选择低下头去洗菜，把自己啊是置身事外。那么这种遇到事情就逃避、不想负责任的做法，其实啊就是人格失调症的体现。神经官能症的患者，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啊比不上其他人。遇到机会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因为缺少勇气和个性，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人格失调症的患者呀，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认为他们的行为全是迫于外界压力的无奈之举，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啊，他们就缺少自主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了。那这位父亲除了遇事逃避之外，还有推卸责任的问题。当这位父亲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动手，即将面临被起诉的局面的时候，儿子的妻子和亲家都在四处的奔忙，而他作为父亲呢，却只会摇摇头摆摆手，无奈地说，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也是无能为力呀。由此可见啊，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品格，在一个人长大之后，不管到了多大年龄，心智依然不成熟，该遇到的问题啊，还是会存在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就要严格让自己变得自律。比如说性格上的谦逊，语言上的友善，行为上的节制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啊，还要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只有这样呢，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顺利，也让家里的人更加的幸福。前边我们讲了自律是人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想要人生更加顺利和幸福的话，除了自律，我们还要学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如何去正确的爱自己、爱别人。因为能够懂得爱，能够很好的处理和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是爱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是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要靠近的喜欢是爱吗？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有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情感，就是把过度的心理依赖当成是爱了。其实啊，这是一种寄生心理。人生是一场艰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当漫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欢迎继续收听。丽丽和小陈是大家都羡慕的一对情侣，丽丽漂亮温柔，小陈周到体贴，两个人啊是经过一年甜蜜的恋爱之后呢，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幸福到老的时候，最近啊却传出了快要离婚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习惯了被人照顾的丽丽，婚后就变得更加依赖小陈了，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基本是全靠小陈来做。这一开始啊，小陈觉得照顾妻子是自己的本分呀，也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啊，由于最近公司外派出差比较多， 一个人在家里的丽丽呢，就觉得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小陈经常在跟客户谈工作、开会的时候啊，就会接到丽丽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静音没有接到，或者回晚了，丽丽都会发脾气，甚至怀疑小陈有了新欢了。那面对丽丽的不安和怀疑，小陈是多次的进行解释，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丽丽呢，总说啊，我那么在乎你、依赖你，都是因为爱你啊。于是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陈呢是不仅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花更大的精力去照顾家里的琐事，稳定妻子的情绪。这久而久之呢，他觉得身心疲惫，不堪重负了，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妻子提出了离婚的想法。从这个丽丽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无法为对方着想，只有精神上的依赖和捆绑。这样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只想满足自己的依赖心理，而不懂得怎样为对方付出。真正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是明白爱是什么，以及怎么样去真正的爱。真正的爱需要付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呢，要让爱的对象得到幸福，这才是实现爱的有效方式。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不会单凭爱的感觉来行事的，他会考虑周全，知道爱的背后需要付出的责任。某部电影里就有一句经典台词，喜欢是放肆，但爱是克制，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喜欢一朵漂亮的花，就想着把它给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爱上一朵花，则想着去交换它，使它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啊，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也就再次懂得了自律和克制。爱是自律的原动力，因为爱，所以我们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去做的，而哪些事情一定不能去做。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啊，很多人本身很是独立，也很清醒，但是某一天一旦坠入爱河了，就迷失了自己，把自己呢变成了别人的附属品。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或者是说因为爱他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和边界。事实上啊，爱者与被爱者都不应该是对方的附属品。如果想要付出真爱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啊，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不能接受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了。有一次呢，作者斯科特主持了一场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学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好一日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很吃惊，而且除他之外呢，还有五位成员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他是一模一样。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妻子的价值，从没有想过对方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待婚姻就不能做到心智成熟，甚至会表现出狭隘自私的做法。其实呢，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的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这不仅对家庭有益，也是他本人的荣耀。由此可见啊，真正的爱一定要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体，然后也让自己的情感变得独立。只有这样呢，彼此才能够更好的相处哦。告别懒惰和放纵，学会自律和独立，懂得真正的去爱别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路。想要生活变得顺利和幸福，就不能拒绝成熟，逃避成长。如果你也想早点实现全方位的自律，让心智成熟起来，不妨从《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这本书开始，做一个自律且懂得爱的人，早日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七将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个痛苦的成长过程，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走过了那段孤独的痛苦的旅程之后，人生真的会非常不同。读者杭州的冬季说，怎么才能让自己心理健康？这本书的回答真是贴近常识啊，自制力和责任心，这样的答案人人都懂，却又让寻找捷径的人垂头丧气。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心理咨询的目的不是让来访者达到不可能的幸福，而是发展对苦难的哲学式坚韧。作者一墨说，心智成熟的路由于极其艰苦，实际上是少有人走完的，很多人可能已经老了，但是心智并未真正成长，障碍在于懒惰和恐惧的天性，而表现为消极、依赖、焦虑等等。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成熟的起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茶卡盐湖。茶卡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乌兰县茶卡镇南侧，北依巍峨的完颜通布山，南靠望秀山，东濒茶塘盆地，是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天然盐湖。青藏高原原来是海洋的一部分，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这块地面抬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海水留在了一些低洼地带，形成了许多盐湖和池塘，茶卡盐湖就是其中一个。茶卡是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湖的湖水面积和水深明显受季节的影响，雨季湖水面积可以达到104平方千米，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十几倍，干季湖水面积明显减少，湖底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的地方能够达到9.68米，因为盐金中含有矿物质，使盐金呈现出青黑色，所以就称为青盐。这个湖中含有近万种的矿物和40余种化学成分的卤水，是中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茶卡盐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而且极易开采。人们只需要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了。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盐湖中景观万千，彩盐风光、盐湖日出、盐花奇观等，构成了一幅绚烂的画卷。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的话，在白天你就可以看到湖面上形成的海市蜃楼，这些由阳光经水汽折射形成的奇观，让你体会到朦胧变幻的美感。茶卡盐开采历史悠久，最早可以推到秦汉时期。古老的茶卡盐湖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实现了采盐机械化，建有茶卡盐厂，已经开发出了加碘盐、洗涤盐、再生盐、粉干盐等10多个品种，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优质原盐，除了供应青海各地之外，还畅销全国20余个省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完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熟悉的来自壮族的歌手韦唯。多少人是从亚洲雄风开始听韦唯的，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有一点颠覆你对他的印象。他和陈静飞合作的《自在》发行于2024年4月30日，韦唯的人声沉淀和陈静飞的摩登质感相碰撞，让这首歌打破了代际壁垒。经典歌手和新生代音乐人对话，为华语乐坛注入复古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
1: 只要人人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

来关注一首经典作品改编的新歌，来自椅子乐团。歌曲属于滚石金曲翻唱企划《滚石壮乐队二》。这一企划特邀25组风格各异的乐队与音乐人，重制滚石发行的华语金曲。椅子乐团翻唱了500的《牵挂》，不同于500把牵挂直接宣泄出来，椅子乐团的编曲融入了丰富的吉他旋律，乐团还是一贯的内敛唱腔，展现柔情。

王俊凯首张个人专辑 WJK 的主打单曲《无人乐园》上线。这首歌由周传雄作曲，唐田填词。从少年偶像到成熟艺人，这首歌是王俊凯对自我蜕变的音乐宣言，也是他从星光游乐园到无人乐园的心境转变。把这首歌送给一边在人群中向前奔跑，一边在孤独中慢慢发光的你。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

0: 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版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铁丝床收这个秸秆、退喂牛， 接触的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会长。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4个油加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

0: 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6: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5: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6: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7: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8: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7: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9: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7: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0: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2: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2: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2: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8: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8: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7: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8: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7: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8: 爸爸，那边不能停。
7: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8: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7: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8: 爸爸真棒。
9: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小皇子暴病而亡，这皇上伤心坏了，就这么一孩子，所以着令包大人

务必在3天之内查明真相。这包大人没招啊，皇上的事儿你得加急，所以带着公孙策和展昭啊，赶紧来到宫里，马上进行调查。您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包大人查来查去，发现端倪。

也不在那药渣子里。可见呢，这两块都没问题，就是熬好之后，到皇子入口之前，这一块让人加进去的。为这个，包大人还特别询问了那长药太监，结果这家伙闪烁其词，包大人就知道了，这太监肯定有问题。这当夜的调查呢，就这么结束了。等第二天上朝完毕，皇上专门把包大人留下了，询问案情的进展。这包大人一看，好嘛，皇上伤心过度，都脱了相了，哎呦，真够心疼的。当然了，包大人也是为了让皇上放心，所以特别回禀道：“皇上放心，此案已有些眉目。微臣发现，皇子的长药太监呢，有可疑之处，臣打算继续调查。”可没想到，这皇上一听，当时急了：“什么？小小的长药太监竟敢谋害皇子，金瓜武士何在？赶紧把他推出去，金瓜击顶。”这皇上的口谕啊，约等于圣旨。那金瓜武士呢，就在殿外候着呢，听到命令了，那是闻风而动。这包大人当时疯了呀：“皇上，臣的调查还未结束，万不可冒失啊。”“怎么，包青，这可恶的太监害死朕的皇子，你还要为他求情不成？”“不不不，皇上，此事一定不那么简单。皇上请想，本朝的太监待遇优厚，在家族之中啊，也可以充当经济支柱。如果一般小小的矛盾，怎么可能有谋害皇子的心思？所以臣判断，此人之后啊，定有一股非同小可的势力在后边作祟，而他们也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如今这太监呢，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万不可贸然行事啊，皇上。”这包大人呢，来回的苦劝，皇上还是不松口啊。这又等了那么一小会儿吧，皇上可能恢复冷静了。“嗯，包青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那既然如此，这人呢，我可就交给你了，待案子查清之后，务必重判。来人呢，把那长药太监给我押上来。”这会儿金瓜武士赶紧报告：“皇上，晚了，我们刚刚已经将那个太监金瓜击顶了，他已经死了。”得，这回从皇上到包大人呢，都泄气了。这包大人心说：“怪不得这李太妃跟范千岁能一起过那么多年呢，现在这么看呢，安乐宫范千岁跟皇上真不愧是干兄弟呀。你别看教育背景什么的完全不同，可有一点类似，这关键时刻能给你搞破坏，这点是真像啊。”当然了，这话是包大人心中所想，他可不敢说。而皇上这时候呢，他也知道惹祸了，马上变了口气：“包青，臣在，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这件事儿你还是继续查吧，三天的限度取消，但你也一定要尽快呀，给朕一个结果。遵旨。”得，这回时间是有了，可唯一的线索断了，这还得从头来。

包大人也没脾气了，只能从那个太监周边查起，看看还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结果这一查呀，包大人又开始头疼了。怎么回事啊？就死的这太监呢，攒了不少的钱，他在皇宫外头还买了套房。而就在搜查这套房的时候，竟然还发现了密室。你说有密室也不奇怪呀，这大户人家嘛，总该留个密室，谈点那私密的事情。可问题是，在这间密室之中还有一具尸体，这不是别人呢，就是那个长药太监本人。这下包大人可傻了呀，这个长药太监死在这儿，那皇宫里被金瓜击顶的那位又是谁呢？所以包大人呢，赶紧吩咐公孙策重新验尸。而这检验结果呢，又是让大家目瞪口呆呀。怎么回事？经过二次检验，死在自己家里头的是那个长药太监无疑。这死因呢，是被活活勒死的。而被金瓜击顶的那个人呢，你仔细一查，根本就不是太监，只是他戴着一张人皮面具。而检验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死在宫里这位啊，尸体的左右肩上分别被刺了一个白一个王俩字儿。包大人一看这记号啊，吃惊不小。他明白，凡皇城司的人无论大小，这肩上都会纹白王二字。如此看来，皇城司又扯进这件事儿里了。包大人想到这儿，脑袋上直冒汗。怎么回事呢？您别看这开封府啊，主持正义，但对着皇城司，他们还是颇为忌惮。原因无他呀，这皇城司属于皇上直辖的机构，开封府一般无权管理，就算犯了事儿，包大人把他们的人给抓住了，那也无权处置，需要交给皇城司进行内部处理。当然了，这皇城司一般来说呀，也比较有默契，领走什么人，自然呢也会给你找相应的替罪羊来，平息外头的舆论。至于他们领回去的人内部怎么处理，那就不得而知了。就之前那华州案吧，包大人明明发现了那铁筷子先生双肩呢纹着白王二字，包大人也在写奏折的时候着重提及了此事。可没想到啊，这如泥牛入海一般没了消息，皇上也没再问，所以包大人这边是一筹莫展。哎呀，这又扯上皇城司了，难道这事儿又会不了了之吗？而这时候旁边公孙策说话了，包大人，这个人的白王二字和之前咱们见过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啊，公孙先生，你待怎讲？这会儿啊，公孙策已经把华州案时期从那铁筷子先生身上临摹下来的字儿拿过来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开封府破案呢，这点非常可贵，所有的证据啊，该临摹的临摹，该抄录的抄录，全都有备份。当然了啊，这也亏得公孙先生是此方面的高手，所以这案子一旦有什么问题需要和之前联系，这儿
全都有档案，你可以随时查。今天就是，公孙策把字拿过来，包大人仔细一看，果然有不同啊。虽然都是这白王两字儿，之前铁筷子先生那个呢，字形规整，那是标准的楷书，但是没什么特色。可以说呀，您练过几年的书法，谁都能写得出来，正规字体呀。但眼前这俩字儿，虽然说呀也是楷书，但显得更潇洒写意。这书写之间呢，还带有王羲之的风骨。这一看明白，高手所为。可这小情况，包大人也没太当回事儿，没辙呀。王羲之那是书圣，自唐朝以来，多少人都模仿他。所以这包大人呢，就把现有的东西收集收集，拿去给皇上做了个简短的汇报。没招啊，这一边是皇子，一边是皇城司，俩都沾着皇字头，所以你每走一步啊，必须得有皇上点头，否则呀，这不定出什么事儿呢。等这包大人呢，把所有的证据拿到皇上眼前，这皇上越看是脸色越糟。等到看见公孙策临摹的这两份白王之后，脸儿都绿了。这皇上赶紧就跟包大人说了：“包庆，你先下去歇会儿，一会儿朕呢还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是。包拯下去，有太监带着，找地方休息去了。然后这皇上就把心腹陈公公叫来：“快去把周一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皇城司的实际负责人六品护卫周一到了。这皇上阴着个脸看他：“周一，我且问你，此次皇子被害，你们皇城司到底有没有介入？”这周一自然是大呼冤枉啊！回皇上的话，我们皇城司虽然行事隐秘，但我们是皇上的人呢，绝不敢对皇子下手。再说了，华州案之时，有人冒充皇城司行事，皇上是知道的，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呢？这皇上一听，怒不可遏，直接把包拯拿来的那两份白王字儿扔到了周一眼前。“周一，你说的轻巧，看看这是什么？”这周一捡起来一看，当时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皇上，这哪儿来的？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们。”这皇上听完呢，冷笑一声：“周一，虽说皇城司的人双肩刺白王两字，朝中很多高官都知道，但想恶意为之，这事儿不难查证。自太宗皇帝改制之后，所有皇城司内部中阶以上的人，一律赐太宗皇上亲笔的行书，低阶人员呢，一律赐太宗皇帝的亲笔楷书。这仅在几个笔画的细节上有所改动，这些外界可不知道啊。所以华州案时期，朕只是让你们自查，可如今这个情况，你作何解释？”“这回答不了是吧？”“周一，朕亲政之后就一直嘱咐你们，在调查事件以及特殊行动的时候，务必注意手段和方法。你们就一

0: 直不听啊。朕也是看在先皇嘱托的份上，对你们是一忍再忍。如今你们竟然敢在朕的头上动土，你还没法解释。既然如此，朕也就不给你们留情面了。来人呐，传包青。
1: 是。
0: 时间不大，包拯上殿，这一看，好嘛，周一也在这儿。这俩人互相看着，怎么看怎么别扭。再看皇上，包青，你们发现的尸体，朕基本确认，这就是皇城司的内部人员。可这周一啊，竟然说他不知道。既然如此，朕就命你帮朕查个清楚。这包拯一听，脑袋直晕呐。皇上，皇城司直辖于御前，臣恐怕不好动手。没关系，有朕的命令，你就查吧。当然了，皇城司涉及诸多机密，这些你不要插手。周一，从现在开始，除了有关机密任务的消息之外，皇城司的所有人员都要跟包大人说实话，否则朕定当严惩。
1: 是。
0: 这回可好，皇上这命令让包大人跟周一啊都跟吃了苍蝇相似。没招啊，对于包大人来说，你查皇城司有诸多顾忌，机密的事情不能查，就算查出点什么来，皇上怎么断，这也没法预料。万一人家玩点坏，故意透露点机密给你，再上皇上那儿倒打一耙，这包大人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这也就是包大人发愁的原因呢。您说皇上到底是一气之下草率做的决定呢，还是真心让我好好查呢？闹不清楚。跟着一起去的公孙策和展昭啊，也一起替包大人发愁。哎，偏巧这时候范荣华回来了，展昭这儿就有了个想法。反正安乐公跟皇上是干兄弟，这上头还有李太妃这一层关系，让他去探探皇上的真实想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因此吧，展昭跟范荣华他们就把事情的大概情况说了说。这范荣华一听啊，当时拍胸脯了，没问题，这不就是打听我皇上哥哥的真实想法吗？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说完这话呀，只见耳房的门一开，包大人也进来了。安乐公，您若是进宫帮忙，那就太好了。只不过宫内的大丧之期未过，诸多礼制十分的繁琐，你可要务必小心。那范荣华呀，完全不当回事儿。哎呀，包大人，您就放心吧，有静静跟着，我什么也不怕。可没想到，曹静完全没有想去的意思。
2: 富贵哥哥，这情况我还真帮不了你。
0: 啊？为什么呀？
2: 富贵哥哥，你怎么不明白呢？你的身份摆在这儿，那是可以随时进宫的，我不行啊。我一不是朝廷命官，二没有朝廷的传旨，这进了宫呢，我也没有要事回禀，就算去了，跟你进了宫，到地方我也只能在宫外站着，没法贴身提醒你呀。再说了，咱都出来好几天了，我就不能回家看看吗？
0: 得，曹静还帮不上忙。这范荣华

一瞅，这该怎么办呢？此时包大人略一思索，展昭在安乐宫这一趟还是你陪着去吧。本府判断，无论皇上是不是真要咱们彻查皇城司，至少来说命令已下，你帮着安乐宫啊处理处理礼节性的问题，然后就去皇城司吧。从今天的情况看，周一也没有料到皇上会如此下令，所以他们必然会有所慌乱，难免露出马脚。是展昭何事啊？那是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有官衔在身，而且熟知宫廷的礼节，由他带着范荣华就没问题了。哎，这事儿定了。可一说起进宫，展平跟冯焕也闹着要去。没办法呀，此前范荣华进宫啊，那是皇上单独召见，从来没带他们俩去过。这展昭一看，行吧，你们去啊，也未尝不可。届时啊，估计我会留在皇城司调查，不出来了。你们呢，保着安乐宫回来也是万无一失。可你们注意啊，皇宫之内那可是有规矩的地方，切不可轻举妄动。范荣华要再次进宫，探听皇上内心的想法。本来呢，范荣华想着让曹静陪着自己一起去，可没想到曹静人家不去，想回家看看。这包大人一瞅呢，干脆派出南侠展昭陪着范荣华呀一起进宫。展昭人家厉害，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熟悉宫廷礼节，功夫也高，那肯定万无一失啊。可没成想啊，他们这说走啊，展平冯焕也闹着要去。这展昭一琢磨，行，他们去了也好，我到时候就留在宫里啊调查这皇城司了。他们俩呢正好保着安乐宫回来，万无一失。所以啊，展昭还得嘱咐嘱咐他们，你们可注意啊，想去可以，但这皇宫之内那是有规矩的地方，不该进的地方千万不能进。是，木雅明白。就这样，一行四人收拾一下出发进宫。这展昭比较熟啊，先带着范荣华呀到了皇子的灵位前，行了礼，烧了三炷香，然后啊就打算去拜见皇上。这走着走着，刚经过一道宫门，这四位同时看见了一个胖胖的熟人，周一。再看那周一啊，瞅见展昭他也没好气儿。没招啊，这看见展昭就想起包大人。说实话呀，自太宗皇帝以来还没人敢查这皇城司呢，有问题啊全是内部处理，现在可好，让外人查，还偏偏选了软硬不吃不肯和稀泥的包拯来，这也太恶心了。所以双方对视一眼，在这儿就僵住了，气氛是十分的尴尬。咱们说这时候总得有那么一个人呢来化解这尴尬，这回是谁呢？冯焕呢。这家伙脸皮最厚，这也是个优势啊。再看冯焕呢，直接蹦到周一身边，乌鸦，这不是通天神话忠义大人吗？怎么样，还记得我吗？这周一一看呢，

0: 勉强一乐，哎，记得记得，奸懒馋滑坏，怎么样？我的评语没错吧？乌鸦，你才是奸懒馋滑坏，你们全家都是奸懒馋滑坏。这冯焕也说急了，直接蹦过来，一推周一的肩膀。这周一啊，他是真没想到冯焕会蹦过来，这一个没留神，正好让他推在了右肩之上。这周一当时是一呲牙，展平在旁边看了，心里一动啊，怎么，周大人的肩膀受伤了吗？啊，没有没有，昨天执勤的时候打盹儿，一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没事，我这还有任务，先告辞告辞。周一说着，借故他溜了。旁边展昭一看，行，带着俩进来也就对了，气氛没那么尴尬。把这事儿解决了，赶紧带着范荣华呀去见皇上。没想到一问这太监呢，皇上去看望李太妃了。这范荣华一听啊，可高兴了，哟，我皇上哥哥去看望母亲了，展大人带我一块儿去吧。我也有一阵没看我娘了。
1: 是。
0: 就这样，展昭把范荣华呀带到了李太妃的宫里。不过这到了门口啊，按规矩展平冯焕进不去，只能跟外头等。这展昭呢就带着范荣华进到了宫中。这一看呢，正堂之上李太妃呀正坐在榻上，皇上呢侧坐相陪，正聊天呢。范荣华一看呢可激动了，噔噔噔几步跑到了母亲的跟前，一拉母亲的手，娘啊，我来了，您这些天挺好啊。这李太妃呀就疼这干儿子，哎，挺好挺好，荣华呀坐。哎，这范荣华真不客气，陪着李太妃就坐到了榻上。可等这范荣华坐下再一看对面，好嘛，皇上笑呵呵的跟那儿看呢。这范荣华的屁股跟着了火一样，嘣就蹦起来了，赶紧跪下，哎呀，皇上还跟这儿呢，参见皇上。咱们说皇上呢对这位干兄弟倒是很有耐性，尤其这跟母亲跟前嘛，赶紧就一摆手，免了，范老弟啊，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不必多礼了，母亲最近呢也挺想你的，你就陪着坐吧。哎，就这样一家人在一块儿聊了会儿闲话，其乐融融。这皇上一看呢，母亲高兴，他也高兴，赶紧传旨，就在这儿陪着李太妃跟范荣华吃了一顿饭。等这差不多了，皇上告辞。这范荣华一琢磨，我进宫干什么来了呀？不就是为了给包大人打听事儿的吗？于是他也赶紧起身跟母亲告辞，陪着皇上往外就走。等这走出一阵儿了，到了一个凉亭附近，皇上看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我跟我兄弟在这儿聊会儿天。
1: 是。
0: 皇上这一下命令，太监侍卫们赶紧都退出到凉亭五丈以外的地方。那展昭、展平、冯焕这仨呀也不例外。这外人都撤开了，皇上看看范荣华，范老弟呀，你这回进宫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吧？得，这范荣华一听啊，皇上人知道，哎呀，怎么办呢？他还想绕个弯子，啊，皇上，最近我也是忙啊，刚听说我小侄子的事儿，就想进宫来看看您，希望您呢

0: 节哀顺变。皇上点点头，你肯定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有没问出来的吧？你放心，我这已经让人都退下了，你可以毫无顾忌。说吧，是不是包拯让你来探我的口风的？
1: 这……
0: 范荣华一瞅，皇上什么都知道，没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说：“
1: 啊，皇上，您说让包大人查那个什么什么司来着，我看包大人呢挺有顾虑的，所以就想帮他来问问。”
0: 对，有顾虑是肯定的，这皇城司是太宗皇帝最器重的机构，到现在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但朕呢也有所耳闻，皇城司就借着这个威势疯狂的扩张，也干出了一些非法之事。朕这前一阵啊，虽然对他们严加训斥，让他们精简机构，就那周一呢满口答应，但朕也知道现在的皇城司已经颇有伟大不掉之势。如今皇子亡故，朕十分的痛心呐。但好在朕还年轻，既然皇城司跟此事有关，不如啊就借助这个机会好好给他们整顿一番。范老弟啊，朕也托你带话给包拯，让他呀把心放下，除了这机密级的档案以外，剩下的尽可以放手去查，有什么问题朕替他做主。皇上说了这么一大堆呀，范荣华听的是半懂半不懂，但至少大意他明白了，皇上让包大人呢放手去查，不要有顾虑，这是绝对的好消息呀。正聊到这儿呢，就看外头有个太监是灰头土脸的跑了过来。咱们说了呀，皇上跟范荣华呀在凉亭谈话，这五丈之外呢有侍卫和太监拦着，这太监一跑过来，外头就给拦住了，干什么干什么，皇上正和安乐公在叙话。
2: 哎呀，咱家有天大的消息要向皇上报告啊。
0: 那也得等会儿，等着。他们这一吵吵，里头皇上听见了，正好这时候呢跟范荣华这事儿皇上也说的差不多了，所以一招手让他进来吧。就这样，太监是风尘仆仆的跑进凉亭。等跑得近前了，皇上跟范荣华看着这太监呢那就想乐，好嘛，这什么消息跑得灰头土脸的。皇上肯定得问呢，何事惊慌？
2: 哎，没慌没慌，是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哦，什么喜事儿能让你跑成这样？
2: 禀皇上，皇子来了。
0: 这皇上当时吓得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您想也是，皇子亡故也就三天，这怎么还回来了？难道是诈尸或者闹鬼不成啊？所以皇上吓得一口气没倒上来，晕了。这旁边有侍卫呢，一看这情况也慌了，赶紧传太医。好在皇上到哪儿那都有随行的太医跟着，这太医赶紧过来掐人中扎针，总算给救醒了。这会儿皇上眨巴眨巴眼儿，
2: 怎么皇子来了，他是想要干什么呢？
0: 赶紧给我从大相国寺请高僧做法事。皇子如

0: 我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赶紧满足。咱们说这会儿呢，报事那太监呢也感觉失口了。哎，皇上，不是那个意思，咱家刚刚碰到了礼部侍郎，他向我透露说这民间有一位皇子找来了，跟礼部接洽之后啊，现在已经住到了金庭馆驿。刚刚咱家在外头走，正好碰上礼部侍郎，他担心这个消息太过震撼，所以就让咱家呀先跟皇上禀报一声。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包括范荣华他们在内，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呀，看来不是这诈尸跟闹鬼，这就行了呀。不过呀，听完这事儿，范荣华是打心眼里高兴了，赶紧跟皇上一拱手，哎呀，恭喜皇上哥哥了，有皇子咱就什么都不愁了。可再看皇上呢，那是一脸的蒙圈呢，不对呀，我从来没到民间私访过，哪儿来的民间皇子呢？其实不光皇上本人，旁边比较资深的侍卫和太监呢，也都不明白了。这皇上什么情况，他们都知道啊。要论及人品，那绝对是大好人呢，有口皆碑。当然了，身为皇上好色一些，妃嫔比较多，但这也没做出什么出圈的事儿啊。要说呀，宫内哪个妃子怀孕他们还信，可你要说民间冒出个皇子来，他们呀打死也不信。所以众人这眼睛都集中到了来报信的那个太监身上。再看报信那太监呢，满脸通红，哎呀，皇上各位，具体情况啊咱家也不清楚啊，反正是听礼部的人说，这个皇子带有信物，并非是空口无凭啊，明天呢礼部自会有公文送上。这会儿啊，皇上的眉头已经拧成一疙瘩了。说句实话，这皇上也就是宋仁宗一朝，那是人才济济，这礼部自然也是一样，有能耐的人多了去了。而且就这件事来说呀，如果有人冒认皇子，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谁敢呢？而敢认还能拿信物啊把礼部这帮人打动了，那肯定也是别有隐情。皇上挺理解这帮臣子的，可再琢磨琢磨，这事儿我怎么就没印象呢？看来此事啊，一定得查个清楚。可具体找谁呢？皇上一眼呢，就看上范荣华了。我这干兄弟不错呀，虽然说呀能耐差点，但跟着包拯学，铁面无私，这他没问题。如今这情况啊，我若找皇族中人，因为这牵扯到将来皇位继承的问题，难免他们各怀鬼胎，搞什么阴谋。可你说要找皇族以外的人呢？也不好办，因为此事牵扯到皇家颜面，一个不慎呢也容易出乱子。现在看呢，也就是范荣华呀，他的身份最为合适。所以皇上想到这儿，赶紧摆摆手，让其他的人都退开，然后让范荣华呢凑到跟前。范老弟呀，现在此事如此离奇，朕需要人呢帮忙调查清楚，你可愿意为朕分忧？ 这范荣华呀，那是个热心肠的人，一听这个，根本不想别的，直接答应。没问题，皇上哥哥的忙，我一定得帮。好，既然如此，朕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另外呀，朕也知道你势单力薄，所以包拯那儿的人马呀，你也可以借用。明白了，请皇上哥哥放心。就这样，众人呢，各自开始行动。这展昭呢，那就没走啊，直接去皇城司调查了。这范荣华呢，带着展平跟冯焕回归开封府。当然了啊，这一路之上啊，展平跟冯焕也没少议论这新冒出来的皇子。可范荣华没参与啊，而是找到了包大人，把要问的和皇子一事都给说了。这包大人呢，听完皇上的回复十分满意，查皇城司这个事儿那就算定了。可等说到皇子认亲一事，包大人这眼睛也瞪起来了。范千岁，你说民间有个皇子前来认亲？是啊，那什么来着，还要给皇上哥哥写公文呢。皇上哥哥就让我查证此事。包大人手捻虚髯，应该是礼部。不过话说回来，范千岁，这件事儿皇上找你呀，也算对了。你身份合适，我这儿呢，就秉承皇上的意思，全力配合，但又不能出面。这件事啊，安乐公，你就放手去查吧，本府这里是你坚强的后盾。哎呦，那我谢谢包大人了，可我对查案这个一窍不通啊，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下一步嘛，自然是安乐公您得亲自出面，先调查一下这个皇子的情况，然后亲自会会他，看看能不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得到一些证据，然后咱们可以再做反应。不过这第一步嘛，本府不便出面。一会儿你呀，把展平跟冯焕叫来，本府嘱咐嘱咐他们就行。哎，好嘞。就这样，范荣华把展平、冯焕薅过来，包大人对他们进行了叮嘱。当天呢，这也挺晚的了，所以大家各自在开封府的客房休息不提。等第二天，范荣华起了个大早，刚出屋门，好嘛，展平、冯焕都准备好了。这范荣华一看，二位兄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展平一乐，大哥呀，昨天包大人可都说好了，这事儿我们得陪着您调查。这范荣华赶紧摆手啊，哎，别，你们可别跟着。这一趟啊，我打算先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决定登不登门啊。这冯焕一听，不干了，乌鸦大哥，别动了，我敢肯定啊，这家伙既然敢亮出皇子的身份，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啊。您想要就这样见他呀，肯定没戏呀。不如就带上我们吧，咱把这排场也做足了，这样才行啊。您可别叫他们狗眼看人低。范荣华一听，这倒也对，于是三人组啊，再度出发。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

0: 蛋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0: 成为国内精致烹饪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烹饪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烹饪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烹饪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7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 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超脱物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

0: 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第五届亚残运会是

0: 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九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

0: 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是结局。
1: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